才玩呢。哎，我记得跟你讲英文，我记得跟金龙话呢，记得跟金龙话呢，金米椒。哎呀，那个，阿爸爸，我来把木条摆出，没吃过金飞龙啥，我妈过过家过呢，住不住个？住住不了，天门东个呀，还江边，天马天马，救命！咋？欢迎。